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ꯄꯨꯂꯤꯁ ꯐꯣꯔꯁꯀꯤ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ꯒꯠꯍꯜꯂꯕ ꯃꯇꯝꯗꯇ ꯔꯥꯏꯖ ꯑꯁꯤ ꯇꯪꯗꯨ ꯂꯩꯇꯥꯅ ꯂꯩꯕ ꯉꯝ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ꯃꯤꯌꯥꯝꯒ ꯑꯐꯕ ꯃꯔꯤ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ꯊꯣꯔꯛꯀꯗꯕ ꯈꯨꯗꯣꯡꯊꯤꯕ ꯊꯧꯗꯣꯛꯁꯤꯡ ꯀ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ꯏꯔꯥꯡ ꯂꯣꯏ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ꯐꯥꯖꯤꯟꯗꯨꯅ ꯂꯩꯔꯤꯕ ꯀꯥꯡꯂꯨꯞ ꯑꯅꯤꯒꯤ ꯃꯤꯑꯣꯏꯁꯤꯡ ꯊꯥꯗꯣꯛꯎ ꯍꯥꯏꯕ ꯗꯥꯕꯤ ꯇꯧꯔ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ꯃꯤꯌꯥꯝꯒꯤ ꯈꯣꯡꯆꯠ ꯆꯠꯈ꯭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ꯉꯁꯤ ꯃꯤꯑꯣꯏ 36ꯇ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ꯂꯩꯈꯤꯗ꯭ꯔꯕ ꯒꯨꯔꯨ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ꯗ ꯄꯗꯃꯁ꯭ꯔꯤ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ꯑꯃꯗꯤ ꯑꯦꯜ ꯄꯤ ꯖꯤꯒꯤ ꯑꯋꯥꯠꯄ ꯂꯩꯍꯟꯗꯅꯕ ꯑꯣꯏꯜ ꯃꯥꯔꯀꯦꯇꯤꯡ ꯀꯝꯄꯅꯤꯁꯤꯡꯅ ꯂꯦꯞꯇꯅ ꯍꯣꯠꯅ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ꯄꯨꯂꯤꯁ ꯐꯣꯔꯁꯀꯤ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ꯒꯠꯍꯜꯂꯕ ꯃꯇꯝꯗꯇ ꯔꯥꯏꯖ ꯑꯁꯤ ꯇꯪꯗꯨ ꯂꯩꯇꯥꯅ ꯂꯩꯕ ꯉꯝꯒꯅꯤ ꯋꯥꯐꯝ ꯑꯁꯤ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ꯗ ꯒ꯭ꯔꯥꯎꯟꯗ ꯑꯦꯁꯤꯁꯇꯦꯟꯁ ꯇꯨ ꯁ꯭ꯇꯦꯠꯁ ꯐꯣꯔ ꯃꯣꯗꯔꯅꯥꯏꯖꯦꯁꯟ ꯑꯣꯐ ꯄꯨꯂꯤꯁ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ꯔꯥꯏꯖ ꯄꯨꯂꯤꯁꯅ ꯁꯤꯖꯤꯟꯅꯅꯕ ꯒꯥꯔꯤ ꯃꯆꯥ ꯑꯃꯗꯤ ꯑꯆꯧꯕ ꯄꯨꯟꯅ 3,39 ꯈꯨꯠꯁꯤꯟꯅꯕꯒꯤ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ꯉꯁꯤ ꯂꯝꯊꯥꯈꯤ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ꯍꯦꯔꯣ ꯃꯣꯇꯣꯔ ꯁꯥꯏꯀꯜ 100 ꯕꯣꯂꯦꯔꯣ B639 ꯕꯣꯂꯦꯔꯣ ꯅꯤꯌꯣ 50 ꯇꯥꯇꯥꯌꯣꯗ 34 ꯃꯥꯏꯟ ꯄ꯭ꯔꯣꯇꯦꯛꯇꯤꯞ ꯚꯦꯍꯤꯀꯜ 10 ꯇꯥꯇꯥ ꯇ꯭ꯔꯛ 20 ꯇꯥꯇꯥ 407 ꯀꯨꯟꯊ꯭ꯔꯥ ꯃꯍꯤꯟꯗ꯭ꯔ ꯕꯁ 20 ꯕꯨꯂꯦꯠ ꯄ꯭ꯔꯨꯞ ꯔꯛꯁꯛ 40 ꯋꯥꯇꯔ ꯇꯦꯡꯀꯔ ꯒꯥꯔꯤ 19 ꯕꯣꯂꯦꯔꯣ ꯀꯦꯝꯄꯔ 50 ꯑꯃꯁꯨꯡ HMR ꯒꯥꯔꯤ 5 ꯌꯥꯎꯔꯤ ꯉꯁꯤ ꯌꯦꯟꯊꯣꯛꯈꯤ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ꯑꯄꯨꯟꯕꯒꯤ ꯆꯥꯗ 54 ꯅ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ꯑꯃꯗꯤ ꯂꯦꯝꯍꯧꯔꯤꯕ ꯆꯥꯗ 96 ꯑꯗꯨꯅ ꯇꯝꯄꯥꯛꯀꯤ ꯖꯤꯂꯥꯁꯤꯡꯗ ꯁꯤꯖꯤꯟꯅꯒꯅꯤ ꯍꯥꯏꯔꯤ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ꯃꯈꯥ ꯇꯥ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ꯍꯥꯏ ꯔꯥꯏꯖ ꯄꯨꯂꯤꯁꯅ ꯁꯤꯖꯤꯟꯅꯅꯕ ꯑꯅꯧꯕ ꯃꯈꯜꯒꯤ ꯒꯥꯔꯤꯁꯤꯡ ꯈꯨꯠꯁꯤꯟꯅꯕ ꯑꯁꯤ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ꯍꯜꯂꯒꯅꯤ ꯈꯨꯗꯛ ꯈꯨꯗꯛꯀꯤ ꯑꯣꯏ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ꯁꯤꯡ ꯂꯥꯛꯁꯤꯟꯕꯗ ꯒꯥꯔꯤꯁꯤꯡ ꯑꯁꯤꯅ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ꯅꯤ ꯃꯥꯡꯅ ꯍꯥꯏ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ꯃꯃꯥꯡ ꯆꯍꯤꯒꯤ ꯑꯣꯛꯇꯣꯕꯔ 30ꯗ ꯄꯨꯂꯤꯁ ꯃꯣꯗꯔꯅꯥꯏꯖꯦꯁꯟ ꯇꯧꯅꯕꯒꯤꯗꯃꯛ ꯂꯨꯄꯥ ꯀꯣꯇꯤ 146,30,000,000 ꯁꯦꯟꯐꯝ ꯔꯥꯏꯖ ꯑꯁꯤꯗ ꯄꯤꯔꯛꯈꯤ ꯃꯁꯤꯃꯛ ꯁꯔꯀꯥꯔꯅ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ꯂꯤ ꯍꯥꯏꯕꯗꯨꯒꯤ ꯃꯌꯦꯛ ꯂꯥꯔꯕ ꯈꯨꯗꯝꯅꯤ ꯃꯈꯥ ꯇꯥꯅꯁꯨ ꯑꯍꯦꯟ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ꯀꯌꯥ ꯍꯥꯞꯆꯤꯟꯗꯨꯅ ꯄꯨꯂꯤꯁ ꯐꯣꯔꯁꯀꯤ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0: ꯀꯔꯤꯒꯨꯝꯕ ꯂꯩꯕꯥꯛ ꯑꯃꯗ ꯄꯨꯂꯤꯁ ꯐꯣꯔꯁ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ꯗꯅ ꯂꯩꯕꯥꯛ ꯑꯗꯨꯒꯤ ꯂꯩꯉꯥꯛ ꯑꯗꯨꯕꯨ ꯁꯦꯝꯕ ꯉꯝꯂꯕꯗꯤ ꯂꯩꯕꯥꯛ ꯑꯗꯨꯒꯤ ꯁꯥꯟꯇꯤ ꯂꯩ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ꯑꯩꯅ ꯊꯥꯖꯩ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ꯁꯦꯝ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 ꯁꯥꯟꯇꯤ 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ꯁꯤ꯫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ꯃꯤꯌꯥꯝꯒꯒꯤ ꯃꯔꯛꯇ ꯑꯐꯕ ꯃꯔꯤ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ꯈꯨꯗꯣꯡꯊꯤꯕ ꯊꯧꯗꯣꯛ ꯊꯣꯛꯂꯛꯀꯗꯕ ꯀꯌꯥ ꯀꯟꯕ ꯉꯝ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ꯆꯤꯡ ꯃꯈꯥ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ꯍꯥꯏ꯫
1: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ꯁꯤꯡꯒꯤ ꯃꯣꯗꯔꯅꯥꯏꯖꯦꯁꯟ ꯚꯥꯔꯠꯀꯤ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ꯡꯊꯣꯛꯄꯒꯨꯝꯅ ꯑꯣꯅꯔꯦꯕꯜ ꯗꯤꯖꯤꯄꯤ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ꯄꯣꯖꯦꯜ ꯃꯈꯥꯗ ꯉꯁꯤꯒꯤ ꯑꯁꯤꯒꯨꯝꯂꯕ ꯑꯃꯨꯛꯇ ꯊꯣꯛꯈꯤꯗ꯭ꯔꯤꯕ ꯑꯟꯄ꯭ꯔꯦꯁꯤꯗꯦꯟꯇꯦꯗ ꯑꯣꯏꯕ ꯄꯨꯂꯤꯁꯁꯤꯡ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ꯄꯥꯡꯒꯜ ꯍꯦꯟꯒꯠꯅꯅꯕ, ꯃꯈꯣꯏꯒꯤ ꯊꯧꯅꯥ ꯍꯦꯟꯒꯠꯅꯅꯕ ꯑꯁꯨꯛ ꯌꯥꯝꯕ ꯒꯥꯔꯤ ꯑꯁꯤ ꯃꯣꯕꯤꯂꯤꯇꯤ ꯂꯩꯅꯅꯕ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ꯖꯕꯅꯤ꯫
0: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ꯁꯦꯀ꯭ꯌꯨꯔꯤꯇꯤ ꯑꯦꯗꯚꯥꯏꯖꯔ, ꯁꯦꯅꯤꯌꯔ ꯄꯨꯂꯤꯁ ꯑꯣꯐꯤꯁꯔꯁꯤꯡ, ꯑꯥꯔꯃꯤ ꯑꯃꯁꯨꯡ ꯁꯤ ꯑꯥꯔ ꯄꯤ ꯑꯦꯐ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ꯔꯁꯤꯡ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ꯌꯨꯔꯤꯇꯤ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ꯔꯥꯏꯖ꯭ꯌ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 ꯌꯥꯎꯅ ꯁꯔꯀꯥꯔ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ꯔ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ꯗ ꯑꯌꯦꯠ ꯑꯄꯟ ꯌꯥꯎꯗꯅ ꯄꯣꯠꯆꯩ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 ꯌꯥ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ꯄꯥꯏꯈꯠꯐꯝ ꯊꯣꯛꯄ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ꯁꯨ ꯈꯟꯅꯈꯤ꯫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ꯃꯤꯌꯥꯝꯗ ꯅꯣꯡꯃ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ꯍꯟꯅꯕꯁꯨ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ꯕ ꯑꯃꯗꯤ ꯐꯥꯖꯤꯟꯗꯨꯅ ꯂꯩꯔꯤꯕ ꯀꯥꯡꯂꯨꯞ ꯑꯅꯤꯒꯤ ꯃꯤꯑꯣꯏꯁꯤꯡ ꯊꯥꯗꯣꯛꯎ ꯍꯥꯏꯕ ꯗꯥꯕꯤ ꯇꯧꯔꯗꯨꯅ ꯉ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ꯌꯦꯜꯍꯧ ꯐꯨꯔꯨꯞꯁꯤꯡꯅ ꯋꯥꯀꯠ ꯈꯣꯡꯆꯠ ꯑꯃ ꯆꯠꯈ꯭ꯔꯦ꯫ ꯅꯒꯥ ꯄꯤꯄꯜꯁ ꯌꯨꯅꯤꯌꯟ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ꯅ꯭ꯌꯨ ꯆꯦꯀꯣꯟꯒꯤ ꯇ꯭ꯔꯥꯏꯕꯦꯜ ꯃꯥꯔꯀꯦꯠꯇꯒꯤ ꯅꯒꯥ ꯃꯤꯇꯩ ꯑꯃꯗꯤ ꯃꯤꯇꯩ ꯄꯥꯡꯒꯜ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ꯕ ꯈꯣꯡꯆꯠ ꯑ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ꯕꯪꯂꯣ ꯇꯝꯅ ꯂꯥꯛꯈꯤ꯫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ꯈꯣꯡꯆꯠ ꯑꯗꯨ ꯏꯝꯐꯥꯜꯒꯤ ꯀꯣꯅꯨꯡ ꯃꯃꯥꯡ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ꯅ ꯑꯊꯤꯡꯕ ꯄꯤꯗꯨꯅ ꯃꯈꯥ ꯇꯥꯅ ꯆꯠꯍꯟꯈꯤꯗꯦ꯫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ꯁꯤꯡꯅ ꯃꯤꯆꯝ ꯃꯤꯌꯥꯝꯗ ꯅꯣꯡꯃꯩ ꯀꯥꯞꯁꯤꯟꯗꯨꯅ ꯑꯀꯤ ꯑꯈꯪ ꯄꯤꯕꯒꯤ ꯊꯧꯑꯣꯡ ꯆꯠꯊꯕ ꯌꯥꯅꯤꯡꯗꯦ꯫ ꯎꯈ꯭ꯔꯨꯜꯒꯤ ꯇꯤ.ꯑꯦꯝ. ꯀꯁꯣꯝꯗ ꯆꯠꯊꯈꯤꯕ ꯑꯦꯝꯕꯨꯁꯀꯦ ꯑꯁꯨꯝꯕ ꯋꯥꯌꯦꯜ ꯄꯨꯊꯣꯛꯎ, ꯁꯁꯄꯦꯟꯁꯟ ꯑꯣꯐ ꯑꯣꯄꯔꯦꯁꯟꯒꯤ ꯌꯥꯅ ꯆꯦꯔꯣꯜ ꯃꯈꯥ ꯇꯥꯅ ꯆꯠꯅꯍꯜꯂꯣꯏꯗꯕꯅꯤ ꯍꯥꯏꯕ ꯈꯣꯜꯂꯥꯎ ꯀꯌꯥꯁꯨ ꯂꯥꯎ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ꯖꯦ ꯖꯦ ꯐꯥꯎꯟꯗꯦꯁꯟꯒꯤ ꯌꯨꯅꯤꯠ ꯑꯃ ꯑꯣꯏꯔꯤꯕ ꯖꯦ ꯖꯦ ꯁ꯭ꯀꯨꯜ ꯃꯣꯟꯇꯦꯁꯣꯔꯤ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ꯖꯦ 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ꯂꯥꯛꯆꯔꯦ꯫ ꯑꯦꯀꯥꯗꯃꯤꯛ ꯁꯦꯁꯟ 2016-17 ꯑꯣꯏꯅ ꯅꯤꯠ ꯑꯃꯗꯤ ꯀ꯭ꯂꯥꯁ 11 ꯑꯃꯗꯤ 12 ꯁꯥꯏꯟꯁ, ꯕꯣꯁꯦꯝ ꯑꯃꯗꯤ ꯀꯣꯁꯦꯝ ꯑꯅꯤꯃꯛꯀꯤ ꯐꯥꯎꯟꯗꯦꯁꯟ ꯀꯣꯔꯁ ꯃꯦꯒꯤ ꯃꯔꯤꯁꯨꯕ ꯆꯌꯣꯜꯗꯒꯤ ꯍꯧꯖꯔꯒꯅꯤ꯫ ꯀ꯭ꯂꯥꯁ 11 ꯑꯃꯗꯤ 12ꯀꯤ ꯐꯥꯎꯟꯗꯦꯁꯟꯅ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00ꯗꯒꯤ 6:00 ꯃꯤꯅꯤꯠ 95 ꯐꯥꯎꯕꯅꯤ, ꯑꯗꯨꯒ ꯅꯤꯠꯀꯤꯅ ꯑꯌꯨꯛꯀꯤ ꯄꯨꯡ 5:00ꯗꯒꯤ 9:00 ꯃꯤꯅꯤꯠ 15 ꯐꯥꯎꯕꯅꯤ꯫ ꯃꯦꯔꯤꯇꯣꯔꯤꯌꯁ ꯁ꯭ꯇꯨꯗꯦꯟꯠꯁꯤꯡ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ꯐꯣꯔꯗꯦꯕꯜ ꯐꯤꯁ ꯑꯃꯗꯤ ꯏꯟꯁꯇꯣꯜꯃꯦꯟꯠ ꯃꯣꯗ ꯑꯣꯐ ꯄꯦꯃꯦꯟꯠꯀꯤ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ꯖꯔꯤ꯫ ꯐꯨꯜꯂꯤ ꯏꯌꯔ ꯀꯟꯗꯤꯁꯟ,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ꯁ꯭ꯇꯗꯤ ꯍꯣꯜ, ꯃꯈꯜ ꯈꯨꯗꯤꯡꯃꯛꯀꯤ ꯐꯦꯁꯤꯂꯤꯇꯤꯁ ꯂꯩꯔꯕ ꯃꯇꯤꯛ ꯆꯥꯔꯕ ꯒꯥꯔꯜꯁ ꯍꯣꯁꯇꯦꯜ ꯂꯣꯏꯅ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 ꯃꯉꯥꯗ 50% ꯐ꯭ꯔꯤ ꯀꯣꯟꯁꯦꯁꯟ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ꯊꯝꯖꯔꯤ꯫ ꯉꯁꯤꯃꯛ ꯀꯣꯟꯇꯦꯛ ꯇꯧꯕꯤꯌꯨ ꯖꯦ 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ꯀ꯭ꯋꯥꯀꯩꯊꯦꯜ ꯊꯧꯆꯣꯝ ꯂꯩꯀꯥꯏ, ꯅꯤꯌꯔ ꯄꯟꯖꯥꯕ ꯅꯦꯁꯅꯦꯜ ꯕꯦꯡꯛ꯫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ꯃꯨꯔꯃꯨꯅ ꯀꯨꯝꯁꯤ ꯆꯍꯤꯒꯤ ꯑꯣꯏꯅ ꯃꯤꯑꯣꯏ 36ꯇ ꯉꯁꯤ ꯄꯗꯃ ꯑꯦꯋꯥꯔꯗ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ꯂꯩꯈꯤꯗ꯭ꯔꯕ ꯒꯨꯔꯨ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ꯗ ꯄꯗꯃꯁ꯭ꯔꯤ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ꯃꯅꯥ ꯑꯗꯨ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ꯂꯩꯈꯤꯗ꯭ꯔꯕ ꯒꯨꯔꯨꯒꯤ ꯃꯆꯥꯅꯨꯄꯥ ꯌꯨꯝꯅꯥꯝ ꯕꯤꯁꯦꯝꯕꯣꯔꯗ ꯈꯨꯠꯁꯤꯟꯅꯈꯤ꯫
3: ꯁ꯭ꯔꯤ ꯌꯨꯝꯅꯥꯝ ꯖꯥꯇ꯭ꯔꯥ ꯁꯤꯡ ꯃꯔꯅꯣꯄ꯭ꯔꯥꯟ ꯀꯂꯥ ꯅꯠ ꯁꯪꯀꯤꯔꯇꯟ ꯄꯣꯟꯊꯦ ꯄꯨꯇ꯭ꯔ ꯁ꯭ꯔꯤ ꯌꯨꯝꯅꯥꯝ ꯕꯤꯁꯟ ꯕꯣꯔ ꯁꯤꯡ
4: ꯑꯥꯞ ꯃꯅꯤꯄꯨꯔ ꯀꯤ ꯄꯥꯔꯝꯄꯔꯤꯛ ꯕꯦꯁ ꯅ੍ꯔꯤꯇ ꯑꯣꯔ ꯁꯪꯒ�ꯤ ꯀꯤ ꯄ꯭ꯔꯇꯤꯁ꯭ꯠꯤꯠ ꯄ꯭ꯔꯇꯤꯕꯥꯗꯛ ꯊꯦ ꯑꯣꯔ ꯕꯤꯗꯦ ꯕꯔꯁ 11 ꯑꯣꯛꯇꯣꯕꯔ ꯀꯣ ꯃꯥꯔꯦ ꯕꯤꯁ ꯅꯍꯤ ꯔꯦ ꯁꯝꯃꯥꯅꯤꯠ ꯍꯣꯇꯦ ꯋꯦ ꯌꯨꯝꯅꯥꯝ ꯖꯥꯇ꯭ꯔꯥ ꯁꯤꯡ ꯃꯔꯅꯣꯄ꯭ꯔꯥꯟ
0: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ꯅ ꯍꯤꯡꯂꯤꯉꯩ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ꯕꯨ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ꯁꯛ ꯇꯥ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ꯀꯌꯥ ꯂꯧꯔꯝꯈꯤ꯫ ꯃꯍꯥꯛ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ꯂꯝꯗ